这里是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御雪字2023-02003号。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

0: 品质，拨打100086即可办理。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首付不到100000，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府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2: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1: 嗨，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0: 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0: 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一许字20230200032号。
1: Hello，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2: ，Keep up，
1: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Morning
1: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在城市街头

0: 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华园金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6-6501-0400-313号。
2: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一许字20230002号。
1: 告别困倦，上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

悦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国庆七天乐，假日放轻松。
1: 国庆七天乐，假日放轻松。我是主持人若飞姐姐，为您推荐《如果你要写风，就别只写风》。这首歌像一首优美的小诗，告诉我们描写风景要用心观察。风吹动柳条，摇响风铃，吹动蒲公英飞向远方。这个假期不妨走出家门，去感受身边的风，看看云朵、湖水和山野，伴着温柔的旋律，一起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收获轻松惬意的假日时光。

0: 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32号。
1: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悦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悦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新旅铝业生产车间内，自治区劳动模范马玉芳每天都会巡检铝合金型材生产线，把控氧化处理关键工序，从一名普通包装工成长为车间班长。他十几年扎根铝加工一线，刻苦钻研工艺，带领班组提质降耗，以匠心守住产品质量关口。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走进马玉芳车间深耕十二载，匠心锻造铝型材的故事。质量管控藏在每一道生产工序细节里，马玉芳随身带着班组生产记录本，记录每一批型材参数、质量问题和整改方案。白天穿梭产线，巡检每一道工序，下班后复盘班组生产情况，思考工艺优化办法。班组工友说，只要马班长在岗，产品质量大家都放心。只要经过我班组的订单，就要保质保量交付。马玉芳扎根车间，钻研铝合金氧化工艺，精准控制氧化膜厚度，提升型材品质。他牵头完成三项工艺改进项目，累计为企业节约生产成本200多万元。他搭建班组阶梯式培养计划，手把手传授操作技术，培养多名车间技术能手。他关心班组同事，员工突发疾病，主动自掏腰包协助就医，是工友心中暖心的大姐。他常态化排查车间安全隐患，规范岗位操作，筑牢车间安全防线。订单旺季，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出口订单工期紧，标准高，马玉芳带头加班值守，统筹班组分工，紧盯生产全流程，保障发往海外的铝型材按时交付。十二载坚守铝加工车间，马玉芳勤学苦练，从普通工人成长为班组带头人。工艺改进，质量管控，班组暖心管理，在平凡岗位创造实实在在效益。身为自治区劳动模范，他以产业工人的匠心带动班组精益求精，岗位建功。
1: 国庆七天乐，假日放轻松。
2: 各位好，我是邵东。

跃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0: 首付不到十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一学府秦苑，距冰一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金城。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这里是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看起楼。比如说您家房子是100平米，那就是可以直接省下20000块钱，而且呢上不封顶。虽然说补贴了金额，但是我们所有的装修项目不会减少，而且所有的主材辅材还有工艺都做了升级，像蒙娜丽莎的瓷砖、箭牌的卫浴，还有千山欧松版的橱柜等等都做了升级，真正的做到了加质加量不加价。而且项目完工呢，还可以再送到您全房的美缝、全房的开荒保洁，还有全房的打胶。其实

0: 个打胶啊，也是我们美亚家装去专门请了第三方的专业团队来给大家去做所有的细节收口做处理。虽然说无形之中其实增加了我们几千块钱的成本，但是从美观度呀、实用性上面来说，有了很大的提升。当然呢，这些补贴的名额仅限前18户通过咱们1039电台报名的业主朋友补完即止。那您可以拨打我们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即可，先抢占名额再进店了解，或者抖音关注乌市大壮聊装修，那上面也有很多业主朋友的完工案例实景，还有呢我为大家分享的装修干货以及给大家的团购惊喜。
1: 嗯，那刚刚呢刘店长是给我们介绍了美亚此次金秋家装破价战的三重补贴啊，国补最高是补15%，长补定制半价，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零元搬回家，还有我们美亚家装的这个企业的现金补贴，三重补贴绝对是火力全开啊！那刘店长，在咱们新疆去做家装，您觉得和我们其他地区有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0: 这点特别的关键啊，像很多的业主呢网上看了一大堆的装修攻略，照着内地的案例去照搬，结果呢装完之后才发现各种问题。首先呢，咱们新疆的这个昼夜温差特别大，那冬天严寒，像墙体开裂呀、反潮呀，还有窗框密封不到位，包括水管、防冻都是高频的问题。同样的一套方案，内地可能没有问题，但是放在咱们乌鲁木齐，工艺处理的不到位，住一两年呢就出状况了。所以装修呢不能是只看效果图好看，那我们本地化的施工工艺才是居家长久使用的一个基础，也是我们美亚家装呢反复给业主去强调的重点。
1: 确实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说到痛点了，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装修最让人崩溃的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预算。前期呢看着这个报价哇好合适，开工之后增项是不断啊，最后呢总花费是超了一大截。像这个现象在咱们本地的市场我想问问普不普遍？
0: 那不少装修公司呢，他前期是用这个低价的套餐去吸引签约，那合同里面写的特别的模糊，像防水呀、墙面找平呀，包括垃圾清运，后期呢挨一个的都得单独加钱。那业主已经开工了，或者工程已经过半了，进退两难，很多业主呢都在这个方面吃了哑巴亏，花了冤枉钱。
1: 那我如果作为一个普通的业主拿到一份报价，怎么样可以快速的去分辨 A 这个报价靠不靠谱，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实用的一个判断的技巧和方法呢？
0: 第一呢就是看报价明细，那首先一定要细啊，每一项的工艺包括材料品牌还有规格数量全部都要写清楚，不能只写这个墙面处理、防水处理这种笼统的字眼。那第二呢是提前明确哪些是属于变更才收费的，哪些呢属于套餐内包含的，那白纸黑字落到合同上。第三呢问清楚这个计价方式是什么，是全包式的报价还是清单式的报价。那如果是清单式报价可就要小心了，因为普遍呢有很多的项目是业主不知道或者说是自己想象不到的。那首先我们美亚家装和其他的装修公司最大的区别呢，就是我们是按照套内面积来进行核算的，像房子的公摊呢全部都是不计入到我们的装修收费里面。比如说咱们家的房子建筑面积是100平方，那公摊大概得有一个20多个平方左右，那我们就按照您家的套内80个平米来计算装修面积，再乘以我

0: 桌、餐椅、卧室的床、床头柜等全部都是标配到位的，还有我们的万元好礼家电，全房的灯具、全房的窗帘、全房的软装，这些都不用大家再去自己跑建材市场，都是免费给大家去包含在内，送货到家免费安装的。那业主呢，只需要带上自己的随身衣物以及锅碗瓢盆就可以直接入住，省时省心呢更省钱。美亚家装的咨询热线呢是319-4567 319-4567，报名成功呢就可以由我们的专业设计老师为您提供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的装修报价，再给到您三套免费的效果图。
1: 哎，那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也想问问我们的刘店长啊，因为现在网络上呢有很多的这种网红风的装修，各种各样的网红造型，您会建议咱们普通家庭去跟风，然后我们去做这样的设计或者这样的装修吗？
0: 网红设计呢，它是可以去借鉴它的一个美感的，但是不能直接照搬。那首先房子装修呢，要结合我们自己家里人常住的人口，他的一个生活习惯，包括自己家的一个户型，还要关心咱们新疆气候的一个条件。那有一些好看但是难打扫，或者说实用性特别差，入住之后呢就是负担。那设计的本质呢是服务居家的人，而不是说单纯的为了拍照好看。那这次美亚家装的金秋家装破价站呢，我们的设计老师接待很多的业主啊，第一件事情不是说去谈风格，而是先去聊业主朋友家庭生活的习惯，咱们家里面几口人呢、要不要儿童房呀，储物需求多不多呀，包括做饭的频率呀，这些全部捋清楚之后呢再去出方案。如果说咱们直播间里面也有这个有户型需要规划的朋友啊，同样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咨询。
1: 哎，那我们其实聊完了这个施工啊，我们再聊聊这个选材吧，因为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环保也是越来越看重了，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说某一样材料环保，那整个房子就环保，这样的一个认知是对的吗？
0: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误区啊。像家装的环保呢，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像板材、胶水、涂料、辅料，那几十种的材料叠加，单一样达标，那多种材料堆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它依然会有污染的物去叠加。那就不要只看口头上的承诺，要去看实实在在的材料的质检报告，合同里面写清楚板材的环保等级。那我们美亚家装和这个蒙娜丽莎、马可波罗、欧派、索菲亚、慕斯等100多个国内一线大牌的厂家都签署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协议。那业主不用再东奔西跑的跑到各个建材市场上去比价，那我们一站式选主材。那金秋家装破站价的这个活动期间呢，主材升级礼包福利呢都是给到点咨询的业主的。像我们免费升级了蒙娜丽莎、马可波罗的这个瓷砖木地板呢，免费升级到了格林菲尔还有德尔的木地板。那重点的定制呢，给大家去做了免费的升级千山的欧松板，比市面上的这个多层板颗粒板呢它更加的环保，更加的耐用。像全房的卫浴呢产品也是免费升级了箭牌的。乳胶漆呢本次也是升级了进口的德艾薇的原装进口漆，还有就是吊顶呢也是用的奥普的吊顶。其实全房的主材呢都做了很大的一个升级了，但是价格呢要比平时便宜2-4万块钱，那我们也是真正的去做到了价值价量不加价。但是我还是想要说啊，我们不强迫消费，大家可以先来我们店里面沟通户型还有您的一个预算，那我们匹配适合自己的方案，而不是说一上来就推这个贵
1: 的
0: 套
1: 餐。
0: 对，那最近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美亚家装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
1: 所以刚刚听完128家的时候也非常的震撼，因为美亚合作的品牌是真的不少。那这一次我们金秋家装的破价站，您在这个主材的选择上会给我们的业主有哪些的便利呢？
0: 这个问得非常好啊。首先主材呢是装修里面水最深也是最让咱们业主朋友去头疼的一部分。那美亚呢这些年也是积累了一大批的优质合作品牌，瓷砖呀、地板呀、卫浴还有这个橱柜、门窗、吊顶，全线主材都是一线大牌直供。那这次的金秋家装破价站呢，我们在主材上给到业主准备了三大便利。第一个呢是品牌更多了，可以去任意选择，那几十个合作品牌里面业主不用再东奔西跑的比价了，到店呢就能一站式选齐，看得见摸得着，那样样有实物。第二个呢，工厂直供价，我们跟厂家呢直接谈好这个合作价，省掉了中间的环节。 那同品牌

0: 同型号，我
1: 一个方式就是你真真切切能看到这家店的样板间，这家店的材料，这家店的内容，你才能做一个放心和了解。
0: 对的，
1: 那我觉得也跟刘店长继续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最后最后的这个时间，能不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总结几条简单的这种装修建议、装修公告、装修非常有用的这种小妙招。
0: 其实装修呢是为了打造一个舒服的家，业主朋友呢也不必焦虑，可以多对比多了解，把这个预算需求呢提前梳理清楚。那直播间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31945673194567，可以先预约啊，像我们主持人说到的先到店来实地的沟通。那也欢迎大家先可以去我们在建的工地去看一看。那像我的抖音号乌市大壮聊装修，上面有很多我们真真实实业主朋友装过的一些完工的案例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先报名咨询啊。那其实在今天呢我还想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在咱们直播间报名呢，我们可以给您去做到一个一对一的户型规划。那可以结合咱们新疆居住环境给到咱们业主朋友一些建议。那其次呢就是我们金秋家装破价站的主材升级福利，还有我们的签约配套礼包。但是我一直在反复提醒，装修呢是大额的消费，大家可以不要冲动去下单，那先到门店去实地的看一看工地，看看展厅，看看真实案例，比听再多的宣传呢都管用啊！看工地，看现场，看管理，还有看工序的细节。
1: 哎，是的，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就像刚刚我问到的，您再给我们几条建议，您会怎么给呢？
0: 第一个呢，不要去迷信这个超低价，那低于市场合理价格呢背后大概率我觉得都是隐藏坑。那第二个呢是合同报价呢务必要看细了，像口头上的承诺呢全部要落到纸面上。那第三呢，优先选择适配咱们新疆本地气候的材料以及施工工艺。第四呢，硬装优先，软装呢量力而行。那第五个就是一定要看实地的展厅，看在建的工地，不要只看效果图啊。
1: 那所以呢，刘店长也给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美亚家装的一个位置是在哪里吧，好不好？
0: 咱们美亚装饰的位置呢是在我们的新市区长沙路314号。
1: 我觉得真的时间是过得很快，今天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其实和美亚的刘店长聊了我们新疆本地的家装的各种各样的痛点，报价的增项啊，施工的转包啊，隐蔽工程怎么取舍啊，旧房改造的注意点啊，还有美亚家装金秋家装破价站的一个相关的咨询通道。那其实我觉得也简单的复盘一下啊，就是第一个，装修呢不要盲目的去跟风一些网红的案例，要优先适配咱们自己的居住环境，报价呢合同要仔细的核对啊，硬装基础是不能省的，隐蔽工程是不要省的。如果你近期准备装修，想要去做我们的户型规划呀，报价的解析啊，其实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31945673194567，因为今天只有18个名额留给我们1039的听众朋友们，所以呢，参与我们美亚家装的这个金秋家装破价转，你可以拿到的就是免费的咨询服务。那刘店长，最后的时间还有没有什么想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说的呢？
0: 还是刚才讲到的装修呢，其实就是为了打造一个舒服的家，大家呢也不用太过的去焦虑，可以提前多做对比啊。像我们最近也有遇到过很多的业主朋友，可能是期房还没有拿钥匙，或者说咱们是旧房想要翻新，在咱们新疆这个马上暖气要来之前呢，把这个老房子去改造一下，年前想要入住新家。或者还有一类朋友就是已经对比了几家公司了，但是呢一直没有选择到一个心仪的家装公司。不管咱们是哪一种情况啊，都可以先拨打我们今天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31945673194567。首先我们可以约您到我们公司实地的来参观来了解。那网上或者说是线上的一些东西呢，可能了解的不够那么全面，
1: 是的，
0: 只有我们设计老师呢实实在在跟您去沟通了您家里装修的一些需求一些想法，才能把我们精准的一个预算，我们精准的一个报价，包括现在我们线下的一个活动和补贴给您讲得更加全面。那我也真心希望每一位业主呢都能装出自己满意的家，住得安心的家。
1: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每一位好朋友在听完我们的这个节目之后都能找到自己的装修方向。那如果你真的还没有方向的话，就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31945673194567，我们专业的团队会给你做详细的介绍。那今天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刘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的家装访谈就要告

0: 一段落了，继续锁定我们1039音乐广播，更多好音乐我们稍后继续。谢谢刘店长，拜拜
1: 拜拜。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4: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

0: 相当于高原战区官兵直言劝谏的折子。楚之心生一计，故作淡然地说，
1: 送药来自然也行，不过我在拉练中摸索出一种治疗冻伤的有效方法，需多种药物配比，我直接回去操作比较稳妥，若让别人配置，万一出错会造成二次伤害。这
0: 楚直引下话尾，留给龙医生自补空白。果然部长关切地问，
2: 你跑一趟拿药又配药，会不会太辛苦？
0: 楚直一看此事有门，朗声回答，
1: 为人民服务。
0: 这本是受阅队伍呼喊的口号，楚直移植过来已是守土有责。龙医生见他去意坚决，开始最后斟酌。楚直再添一把火，补充说，
1: 您若心疼我，我把药配好后可让其他同志送来，我留在总部好好睡一觉。说真的，太怀念温暖的床和热腾腾的饭菜了。
0: 这个说辞龙医生不好阻拦，请示后勤部长，正式批准楚军医天亮后策马赶回总部。楚军医有惊无险，心愿得偿。谈话遇阻时，他百般无奈下生出索性把底牌摊给龙医生的想法。转念一想，这事儿牵扯的人越少越好，龙部长是前辈医圣，示弱不行，不忍看他丢盔卸甲，为了保他必须瞒他到底。清晨差五分五点整，楚直去找潘荣。帐篷外正是高原最黑暗寒冷的黎明前时刻，潘荣彻夜未眠，一脸倦容，青黑胡茬戳破下颌赤铜色的皮肤，陡然苍老了十岁。他把一封信函交到楚直的手上，什么话也没说，垂手肃立。孤独身影狭长细弱，楚直不放心问道，
1: 都写清楚了？
3: 是。
1: 征集到了签名？
3: 是。
1: 是什么？
0: 潘荣紧握着楚直的手说，
3: 都有，第一时间交到司令员手里，士兵危亡在此一举。
0: 潘荣彻夜未眠，不敢有一秒松懈，持续劳心劳神，此刻力竭。楚直接过信揣到大衣内，
1: 人在信在，哪怕人不在了，信也会在。临咽气前，我一定委托同行人把信交到司令员手上，放心吧，万无一失。
0: 潘荣紧握着他的双手摇了摇，又顿了顿，万千话语埋藏其中。
1: 没了？
0: 楚直又追问道。
3: 没了。
0: 潘荣回答着，黑暗中他轻轻地笑了一下，由于寒冷，这个笑牵拉着生铁般紧张的面部肌肉，像哭泣的前奏。他本能地想到两个近义词，

0: 提服汉树，螳臂当车，此刻再说什么都多余了。
1: 我还有话对你说。
0: 出持字正腔圆的发声，忙里偷闲睡了几个小时，精神不错。潘荣简短回应
2: 说，
1: 照顾好他。
2: 你已说过
1: 咱们俩的账等我回来以后再算，前提是你一定要保他活下来。
2: 好，我答应你，你也要活下来，不然如何找我算账？快走吧。
0: 他们的身影融在一处，他们的头顶是即将隐去的荒芜星空，抬头远眺的眼底是横亘天际势不可挡的星河。楚直率几名士兵一人双马驰骋而去，一路上马歇人不歇，以最快速度赶回战区总部。
3: 我要见司令员。
0: 楚直闯进总部狂奔无歇，抵达时已是第二天傍晚。他满目赤红，脸颊布满冻疮，头上青筋暴跳，四肢关节僵直，衣服浸透冰雪泥尘，活像传说中的野人。若不是警卫员火眼金睛认出他是楚军医，几乎马上将他当奸细绑缚住。警卫员小声告知他，
2: 司令员刚回来，连夜奔波，身体非常虚弱。
0: 楚直抬了抬眼皮，算是回应，多一句话都没力气再说。但卫队员知道拉练队伍来了人，赶紧传进。杨政委率队出征，不断电报联络，尽是捷报，但司令员心中藏匿着不安。见到楚直，明显吃了一惊，好在将军百战，经得住打击，情绪看不出异样。楚直二话不说，将潘荣收集签名的信件双手呈上。司令员迅速看完，并没有看第二遍，折叠起来说，
4: 你所说部队这个情况属实吗？
3: 伤亡完全属实，我以我母亲的性命担保。
4: 不必起那么大的事，我相信你。
0: 楚直并不知道自己母亲的姓名，之所以寄出此话，是因为这句话被视为重视。卫盾员的脸上没有丝毫起伏，作为高原战区最高军事长官，他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对抗和战争有关的一切变化，对于任何不确定性都一往直前。
3: 请求司令员快发急电指杨政委，停止驱动单兵，停止自杀性的魔鬼训练。
0: 卫盾员抬起手示意说，
4: 好，我知道了，只是目前还有更重要的事。
3: 什么事？
4: 你呀，立即吃顿热饭，好好睡一觉。
0: 楚直目眦俱裂，
3: 前方将士们在风雪中苦苦挨着。
4: 好，我立即开会。
0: 楚直听罢，扑通一声，其长身躯像一段砍伐的松木，轰然倒下。司令员知道他没有生命危险，只是极度困乏，叫来警卫员安顿军医休息。楚直一觉醒来，过去了整整十个小时。对于军事掌兵者来说，最危险的不是战斗打响的那一瞬，而是之前的一系列抉择。司令员紧急召开重要会议，经过激烈讨论，党委作出决定，战区拉练部队立即向距离最近的简易公路靠拢，等待与总部派出的给养供应部门会合。电文发出后，杨政委急电回复提出异议，司令员再回的电文只有几个字，服从组织决定。司令员接下来的命令出乎所有人意料，命 各单位留守的炊事员全部集合，携带高压锅及各种食物原料，乘汽车赶向旷野，速与杨云天率领的拉练部队会合，然后要求他们使出浑身解数，给拉练部队做一顿热腾腾的饭。楚直醒来之后，迅速收拾好必需药品，搭乘运炊事员的车，挤在锅碗瓢盆之中，再次回归野外训练队伍。此时，杨云天率部业已创造了高原酷寒中裸兵训练的奇迹，这个记录估计若干年之内，在世界军事领域内无人能打破。杨政委内心潜藏着建功立业的岩浆，终于沸腾喷薄。杨云天很冷静，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不希望以惊人的伤亡数字做这个光辉记录的暗淡注脚，服从组织决定就此收手。部队的士气在得到充足的热饭热菜补充营养，又配备正规的野战帐篷得以安眠之后，当然最主要的是各级干部们的鼓舞激励，终于得以蓬勃。冻伤的同志在楚直配置的专用药物治疗下也趋向好转，一切渐次回到正轨。没人知道，一群正直的青年军人举起若干臂膀，完成了不可思议的挡车使命。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5: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6: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6: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7: 跃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0: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享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2: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1: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2: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1: 国补、长补、齐补，3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2: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1: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1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万起，3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万。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2: 6万，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1: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2: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1: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2: 还有更刺激的吗？
1: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2: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1: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2: 名额肯定不多吧？
1: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2: 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华源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万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4003-13号。
3: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3重补贴。

0: 国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先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2: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3: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他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

0: 《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请听第72集。
0: 屡遭变故之后，郭焕金变得沉默寡言。楚直故意逗他说，
2: 那天若不是我强拉着你，你现在已经得偿所愿，成为新鲜烈士。
3: 哟，
0: 他会不会正在彻夜开会分析敌情，一大早出发驰骋雪原？郭焕金不知道这叫不叫爱情。作为班长，他服役期满之后提干是大概率的事件，到那个时候他就可以堂堂正正谈恋爱了，只是没有了爱的对象。不受意志控制的想象，即使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还是让郭焕金脸庞发烫。他生自己的气，明明已经想通了，为什么又生反复？他被处置医生熏陶，凡事喜欢从医学角度分析，估计青春荷尔蒙卷土重来。那只菠萝锅如同定时炸弹横亘在他们之间，就算从此一刀两断，他也需要一个解释。无边旷野中的机械走动让他清醒平静了许多，难以自拔的苦恼很久不再出现。他并不是消失，只是躲藏在银叶神出鬼没。郭焕金无奈，晨起还要行军，白天再说吧。黑夜苦恼的事情到了蓝天下会发生奇妙变化，阳光会把问题不由分说绑起来，分门别类，繁杂的混乱就能调分缕析。第二天行军中，郭焕金还没来得及捆扎混乱，麦青青走了过来。由于一直蹲在救护车上留守，受到的风霜雨雪侵袭少，麦青青军容端庄，仪表清洁，不像郭焕金等九死一生的狼狈。郭焕金淡淡地问道，
3: 今天不坐车吗？
4: 今天的行军路线距离简易公路比较远，如果一直在公路上跑车，部队万一出现伤病员怕救治不及，所以我背着药箱随队行军。
0: 麦青青三言两语交代清楚，这安排是麦青青特意为之，不然整个途中都是郭焕金带领女兵班走在大部队中间。麦青青不想让自己在身先士卒方面输了阵。郭焕金没什么弹性地低下头，发现麦青青的鞋子不太合适，就问他原因。麦青青说，
4: 啊，鞋子大了一号，我在鞋底垫了双层粘垫，御寒更棒。
3: 还是换双合适的鞋吧，鞋子大了走长途很吃力的。
0: 麦青青心想，这大一号的鞋子是好不容易找司务长换来的，你没这门路嫉妒我呀？但他不会戳穿，只是平静地说，
4: 我找机会回到车上换小些的鞋子。
0: 队伍开拔，路面稍宽，可容两人并行。麦青青指着远处山峦说，
4: 你知道那是什么方向？
3: 啊，知道，未定国境线。
4: 哎，这回答跟没说差不多。
3: 啊，不对吗？
4: 对是对的，不过在咱们这背靠祖国内地方位外，其他任何方向这回答都是有。
3: 啊，我知道。
0: 郭焕金搞不清麦青青绕圈子的目的，麦青青很肯定地说，
4: 我谅你并不完全知道。
0: 郭焕金不

0: 强声势端，意兴阑珊地说，
1: 不知道就不知道吧。
2: 这就是家世的区别。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一许字2023-02003号。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0: 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音乐广播。
2: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享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付3A级10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3重补贴。
2: 黄音乐就在新疆 FM103.9。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2: 华园金晨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美约104-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3: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4: 嘿，1039，音量调到100%。
5: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1: 音乐旅行家不只是一段旅程，更是一种生活温度，让音乐带你路过整个世界。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易雅，装修美。

0: 格美，品质更美。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跃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0: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

曾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殡仪学府秦苑，距殡仪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府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许字第12支第2026-014号。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1000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

0: 价格美，319-4567
1: 景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套上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2: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朵朵马上开始了。
3: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4: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eel

0: 的声音在唤醒。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万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6-6501-4003-13号。
2: 悦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号。

首付不到十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有见识，我非常确定，你是最好的女儿。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086。
2: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0: 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一学府秦苑，距冰一分享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华园京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6501-0400-313号。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0: 新疆音乐广播。
1: 拒绝沉闷，快乐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首付不到十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统。

0: 道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一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2: 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殡仪学府秦苑，距殡仪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2026-014号。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0: 的心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0: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嗨，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2: 跃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一学府秦苑，距冰一分享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极客俊逸。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0: 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首付不到十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一学府秦苑，距冰一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这里是。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